0: ᱥᱯᱳᱨᱴᱥ ᱤᱠᱳᱥᱤᱥᱴᱮᱢ ᱵᱮᱱᱟᱣ ᱨᱟᱠᱟᱵ ᱨᱮ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ᱚ ᱥᱟᱱᱟᱢ ᱥᱮᱡᱛᱮ ᱨᱤᱠᱤᱲ ᱢᱩᱨᱠᱷᱟᱹᱭ ᱢᱮᱱᱟᱭᱟ ᱛᱮᱦᱮᱧ ᱵᱷᱤᱰᱤᱭᱳ ᱠᱚᱱᱯᱷᱟᱨᱮᱱᱥᱤᱝ ᱛᱟᱞᱟᱛᱮ ᱠᱷᱮᱞᱳ ᱤᱱᱰᱤᱭᱟ ᱰᱟᱭᱞᱚᱜ ᱨᱮ ᱵᱷᱟᱥᱚᱱ ᱮᱢᱚᱜ ᱡᱚᱠᱷᱮᱱ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ᱢᱳᱫᱤ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ᱡᱮ ᱠᱷᱮᱞᱳᱰ ᱵᱤᱥᱥᱚᱵᱤᱫᱽᱫᱟᱹᱜᱟᱲ ᱠᱷᱚᱱ ᱮᱦᱚᱵ ᱠᱟᱛᱮᱫ ᱱᱟᱦᱟᱜ ᱡᱩᱜᱽ ᱞᱮᱠᱟᱱ ᱛᱟᱹᱞᱤᱢ ᱠᱮᱱᱫᱨᱚ ᱜᱚᱴ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ᱵᱮᱱᱟᱣ ᱨᱟᱠᱟᱵ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ᱚᱣᱟᱨᱮ ᱴᱮᱞᱮᱱᱴ ᱠᱚ ᱢᱤᱢᱤᱫ ᱫᱷᱟᱯ ᱨᱮ ᱡᱟᱹᱨᱩᱲᱟᱱᱟᱜ ᱜᱚᱲᱚ ᱠᱚ ᱧᱟᱢᱟ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ᱢᱳᱫᱤ ᱟᱨᱦᱚᱸᱭ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ᱡᱮ ᱱᱟᱦᱟᱜ ᱫᱚ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ᱟᱭᱢᱟ ᱦᱚᱲᱜᱮ ᱠᱷᱮᱞᱳᱰ ᱟᱯᱟᱥᱩᱞᱩᱜ ᱨᱮᱭᱟᱜ ᱦᱚᱨ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ᱠᱚ ᱵᱟᱪᱷᱟᱣ ᱡᱚᱝ ᱠᱟᱱᱟ ᱠᱷᱮᱞᱳᱰ ᱫᱚ ᱮᱠᱮᱱ ᱥᱤᱨᱟᱹ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ᱫᱚ ᱵᱟᱝ ᱢᱮᱛᱟᱜ ᱢᱮ ᱢᱚᱡᱽ ᱦᱮᱯᱮᱨᱤᱭᱟᱹ ᱞᱮᱠᱟᱛᱮ ᱛᱮᱸᱜᱳ ᱠᱮᱴᱮᱡᱚᱜ ᱨᱮᱭᱟᱜ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ᱮ ᱮᱢᱟᱵᱚᱱ ᱠᱟᱱᱟ ᱠᱟᱥᱢᱤᱨ ᱨᱮᱭᱟᱜ ᱜᱮᱞ ᱜᱚᱴᱮᱱ ᱡᱮᱞᱟ ᱨᱮᱱ ᱦᱟᱡᱟᱨ ᱦᱟᱡᱟᱨ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ᱤᱭᱟᱹ ᱠᱷᱮᱞᱳᱰ ᱜᱟᱹᱠᱷᱩᱲ ᱟᱨ ᱮᱴᱟᱜ ᱠᱚ ᱛᱮᱦᱮᱧ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ᱥᱟᱶᱛᱮ ᱠᱷᱮᱞᱳ ᱤᱱᱰᱤᱭᱟ ᱰᱟᱭᱞᱚᱜ ᱠᱷᱮᱞ ᱠᱤ ᱵᱟᱛ ᱯᱤᱮᱢ ᱠᱤᱥᱟᱱ ᱧᱩᱛᱩᱢᱟᱱᱟᱜ ᱵᱷᱟᱨᱪᱩᱣᱟᱞ ᱢᱚᱛ NMFMM ᱥᱟᱯᱲᱟᱣ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ᱞᱮ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ᱢᱩᱞ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ᱞᱮ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ᱥᱨᱤᱱᱚᱜᱚᱨ ᱱᱮᱥᱱᱟᱞ ᱤᱱᱥᱴᱤᱴᱤᱭᱩᱴ ᱚᱯᱷ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ᱨᱮ ᱥᱮᱞᱮᱫ ᱞᱮᱱ ᱠᱚ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ᱚᱱ ᱞᱟᱜ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ᱭᱟᱜ ᱵᱷᱟᱥᱚᱱ ᱠᱚ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ᱨᱟᱠᱷᱤ ᱵᱚᱱᱫᱷᱚᱱ ᱫᱚ ᱮᱠᱮᱱ ᱵᱚᱭᱦᱟ ᱵᱩᱦᱤᱱ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ᱞᱮᱠᱟᱛᱮ ᱫᱚ ᱵᱟᱝ ᱥᱟᱢᱟᱡᱤᱭᱟᱹ ᱵᱚᱭᱦᱟ ᱵᱚᱭᱦᱟ ᱫᱩᱞᱟᱹᱲ ᱟᱨ ᱡᱟᱹᱛᱤᱭᱟᱹ ᱡᱩᱢᱤᱫ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ᱸᱫᱮᱥ ᱯᱟᱥᱱᱟᱣ ᱞᱮᱠᱟᱛᱮ ᱥᱟᱵ ᱨᱟᱠᱟᱵ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ᱜᱟᱯᱟ ᱜᱚᱴ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ᱟᱠᱷᱲᱟ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ᱟᱠᱟᱫᱟ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ᱛᱮ ᱱᱮ ᱯᱟᱹᱦᱤᱞ ᱫᱷᱟᱣ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ᱢᱤᱢᱤᱫ ᱡᱤᱞᱟ ᱢᱚᱦᱚᱠᱩᱢᱟ ᱵᱞᱚᱠ ᱯᱩᱨᱚᱥᱚᱵᱷᱟ ᱯᱚᱧᱪᱟᱭᱮᱛ ᱠᱷᱚᱱ ᱮᱦᱚᱵ ᱠᱟᱛᱮᱫ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ᱱᱟᱜᱟᱨ ᱱᱤᱜ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ᱳᱣᱟᱨᱰ ᱫᱷᱟᱯ ᱦᱟᱹᱵᱤᱡᱛᱮ ᱢᱟᱱᱟᱣᱚᱜᱼᱟ ᱨᱟᱠᱷᱤ ᱵᱚᱱᱫᱷᱚᱱ ᱯᱚᱨᱚᱵᱽ ᱵᱟᱸᱠᱩᱲᱟ ᱠᱷᱮᱨᱣᱟᱞ ᱢᱟᱨᱥᱟᱞ ᱜᱟᱶᱛᱟ ᱦᱚᱛᱮᱛᱮ ᱛᱮᱦᱮᱧ ᱢᱟᱭᱟᱢ ᱫᱟᱱ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ᱯᱲᱟᱣ ᱞᱮ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ᱯᱮᱜᱮᱞ ᱢᱤᱫ ᱦᱚᱲᱟᱜ ᱢᱟᱭᱟᱢ ᱠᱚ ᱫᱟᱱ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ᱨᱮ ᱯᱮᱜᱮᱞ ᱡ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ᱵᱟ ᱦᱚᱲ ᱟᱨ 11 ᱡᱚᱱᱟ ᱫᱚ ᱜᱚᱜᱚ ᱦᱚᱲ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ᱯᱮᱲ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ᱥᱮᱴᱮᱨ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ᱠᱮᱵᱤᱱᱮᱴ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ᱠᱷᱩᱫᱤᱨᱟᱢ ᱴᱩᱰᱩ ᱵᱟᱸᱠᱩᱲᱟ ᱵᱤᱫᱷᱟᱱ ᱥᱚᱵᱷᱟ ᱨᱮᱱ ᱮᱢᱮᱞᱮ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ᱱᱤᱞᱟᱫᱨᱤ ᱥᱮᱠᱷᱚᱨ ᱫᱟᱱᱟ ᱰᱮᱯᱩᱴᱤ CHMO ᱵᱟᱸᱠᱩᱲᱟ ᱢᱤᱫ ᱨᱮᱱ ᱰᱟᱠᱛᱟᱨ ᱵᱟᱨᱱᱟᱢᱟᱱ ᱴᱩᱰᱩ ᱥᱟᱶᱛᱮ ᱥᱩᱥᱟᱹᱨᱤᱭᱟᱹ ᱰᱟᱠᱛᱟᱨ ᱥᱩᱨᱚᱡᱤᱛ ᱥᱤᱝ ᱦᱟᱸᱥᱫᱟ ᱰᱟᱠᱛᱟᱨ ᱢᱳᱱᱟᱞᱤᱥᱟ ᱦᱟᱸᱥᱫᱟ ᱮᱢᱟᱱ ᱠᱚ ᱢᱮᱱᱛᱚᱨᱟ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ᱠᱷᱮᱨᱣᱟᱞ ᱢᱟᱨᱥᱟᱞ ᱜᱟᱶᱛᱟ ᱨᱮᱱ ᱥᱮᱠᱨᱮᱴᱟ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ᱵᱩᱫᱽᱫᱷᱮᱥᱥᱚᱨ ᱢᱩᱨᱢᱩ ᱠᱷᱚᱵᱚᱨᱤᱭᱟᱹ ᱠᱚᱭ ᱵᱟᱰᱟᱭ ᱚᱪᱚ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ᱱᱮᱥ ᱫᱚ ᱜᱟᱶ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ᱵᱟᱜᱮ 6 ᱥᱮᱨᱢᱟ ᱯᱩᱨᱟᱹᱣ ᱟᱠᱟᱱᱟ ᱡᱟᱣ ᱥᱮᱨᱢᱟ ᱞᱮᱠᱟ ᱱᱮᱥ ᱱᱤᱭᱟᱹ ᱫᱤᱱ ᱨᱮᱜᱮ ᱜᱟᱶ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ᱫᱷᱟᱨᱚᱱ ᱥᱟᱵᱷᱟ ᱟᱨ ᱞᱟᱠᱪᱟᱨ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ᱯᱲᱟᱣ ᱞᱮ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ᱚ ᱥᱨᱤᱞᱚᱝᱠᱟ ᱵᱤᱨᱩᱫᱽᱛᱮ 2 ᱢᱮᱪ ᱨᱮᱭᱟᱜ ᱴᱮᱥᱴ ᱥᱤᱨᱤᱡᱽ 1-0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ᱟᱠᱟᱱᱟ ᱠᱚᱞᱚᱢᱵᱳ ᱨᱮᱭᱟᱜ ᱥᱤᱱᱦᱟᱞᱤᱥ ᱥᱯᱳᱨᱴᱥ ᱠᱞᱟᱵᱽ ᱨᱮ ᱫᱚᱥᱟᱨ ᱠᱨᱤᱠᱮᱴ ᱴᱮᱥᱴ ᱵᱮᱯᱷᱟᱱᱰᱟᱣᱛ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ᱟᱠᱟᱱᱟ ᱛᱮᱦᱮᱧ 5 ᱢᱟᱦᱟᱨᱮ ᱥᱨᱤᱞᱚᱝᱠᱟ ᱫᱚ ᱫᱚᱥᱟᱨ ᱤᱱᱤᱝᱥ ᱨᱮ 6 ᱨᱮ 426 ᱠᱚ ᱨᱟᱱ ᱟᱠᱟᱫᱟ ᱢᱮᱪ ᱨᱮᱭᱟᱜ ᱠᱷᱟᱴᱚ ᱢᱟᱪᱷᱟ ᱥᱠᱳᱨ ᱫᱚ ᱱᱚᱝᱠᱟ ᱞᱮᱠᱟ ᱠᱟᱱᱟ ᱵᱷᱟᱨᱚᱛ 6 ᱨᱮ 500 ᱰᱤᱠᱞᱤᱭᱟᱨ ᱥᱨᱤᱞᱚᱝᱠᱟ ᱫᱚ 260 ᱟᱨ 6 ᱨᱮ 426 ᱠᱚ ᱨᱟᱱ ᱟᱠᱟᱫ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1: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ᱱᱤᱛᱚᱜ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ᱢᱚᱭᱱᱟ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ᱩᱦᱲᱤ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ᱢᱚᱭᱱᱟ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ᱩᱱᱫᱚᱨ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ᱛᱟᱠᱮ ᱫᱟᱲᱟᱝ ᱜᱟᱰᱟ ᱥᱟᱶᱛᱮ ᱫᱩᱞ ᱢᱤᱫ ᱥᱚᱵᱚᱨ ᱱᱟᱠᱷᱟ ᱱᱟᱹᱭᱮ ᱞᱟᱸᱫᱟᱭᱮᱜᱼᱟ ᱪᱚᱨ ᱡᱤᱛᱟᱹ ᱵᱟᱞᱤ ᱡᱟᱛᱨᱟ ᱯᱚᱨᱚᱵᱮ ᱮᱱᱮᱡ ᱠᱟ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ᱛᱟᱞᱟᱨᱮ ᱛᱟᱠᱮ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ᱮᱴᱟᱢᱟᱠ ᱥᱟᱰᱮ ᱠᱟᱱ ᱥᱟᱰᱮ ᱠᱟᱱ ᱛᱩᱢᱫᱟᱜ ᱴᱷᱟᱢᱟᱠ ᱥᱟᱰᱮ ᱠᱟᱱ ᱥᱚᱵᱚᱨ ᱱᱟᱠᱷᱟ ᱱᱟᱹᱭ ᱜᱤᱛᱤᱞ ᱨᱮ ᱰᱷᱟᱠ ᱨᱮᱜᱽᱲᱟ ᱡᱷᱟᱹᱭ ᱠᱚᱨᱛᱟᱞ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ᱛᱮ ᱥᱟᱰᱮ ᱠᱟᱱᱟ ᱦᱚᱦᱚᱭ ᱟᱭ ᱥᱚᱥ ᱜᱷᱟᱹᱴᱤ ᱢᱮᱨᱟᱞ ᱜᱷᱟᱹᱴᱤ ᱛᱮᱞᱠᱩᱯᱤ ᱜᱟᱹᱭᱟᱹ ᱜᱷᱟᱴ ᱵᱟᱨᱱᱤ ᱡᱟᱝ ᱵᱟᱦᱟ ᱵᱚᱦᱮᱞ ᱯᱚᱨᱚᱵ ᱫᱩᱠᱷᱟᱹᱞᱤ ᱨᱟᱦᱟ ᱛᱮ ᱛᱤᱨᱭᱟᱹᱣ ᱵᱟᱱᱟᱢ ᱥᱚᱱᱟ ᱢᱩᱦᱤᱱ ᱛᱩᱯᱩᱱ ᱴᱷᱟᱶ ᱨᱮ ᱛᱤᱨᱤ ᱛᱤᱨᱭᱟᱹᱣ ᱡᱚᱲ ᱡᱩᱨᱤ ᱵᱟᱱᱟᱢ ᱧᱚᱦᱚᱲ ᱧᱚᱦᱚᱲ ᱵᱟᱠᱷᱮᱨᱮᱫᱟᱭ ᱥᱮᱫᱟᱭ ᱚᱱᱚᱲᱦᱮ ᱵᱤᱱᱛᱤ ᱢᱟᱱᱛᱟᱨ ᱪᱤᱨᱜᱟᱹᱞ ᱡᱷᱟᱨᱱᱤ ᱚᱨᱚᱝᱮᱫᱟᱭ ᱥᱟᱹᱞ ᱫᱮᱨᱮᱧ ᱥᱟᱠᱚᱣᱟ ᱵᱤᱧᱠᱚ ᱚᱞᱚᱝ ᱥᱟᱢᱟᱱᱚᱢ ᱯᱤᱲᱦᱤ ᱮᱵᱷᱮᱱ ᱥᱟᱠᱚᱣᱟ ᱫᱷᱤᱨᱤᱜᱟᱲ ᱥᱤᱱᱤᱨᱮ ᱵᱟᱲᱚᱦᱤ ᱪᱤᱱᱛᱮ ᱵᱚᱸᱜᱟ ᱜᱷᱟᱱᱴᱤ ᱨᱤᱲᱤᱧ ᱨᱤᱲᱤᱧ ᱫᱷᱤᱨᱤᱜᱟᱲ ᱠᱟᱯᱟᱴ ᱨᱚᱛᱚᱱ ᱠᱟᱲᱦᱟᱲ ᱥᱤᱧ ᱥᱤᱞᱯᱤᱧ ᱡᱷ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ᱦᱚᱦᱚᱭᱮᱫᱟᱭ ᱡᱩᱜᱽ ᱡᱤᱭᱟᱹᱲ ᱥᱚᱥᱱᱚᱜ ᱮᱵᱷᱮᱱᱚᱜ ᱯᱮ ᱪᱤᱨᱜᱟᱹᱞᱚᱜ ᱯᱮ ᱫᱟᱲ ᱢᱟᱠᱟᱲ ᱫᱟᱲᱮ ᱦᱟᱛᱟᱝ ᱞᱟᱥᱮᱨ ᱦᱟᱛᱟᱝᱟᱛᱮ ᱦᱮᱸᱫᱮ ᱦᱚᱲᱢᱚ ᱟᱹᱫᱤᱢ ᱵᱚᱸᱜᱟ ᱰᱟᱹᱰᱤ ᱠᱷᱚᱱ ᱛᱚᱣᱟ ᱞᱮᱠᱟᱱ ᱫᱟᱜ ᱞᱤᱸᱡᱤ ᱱᱟᱲ ᱜᱚᱱ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ᱧᱩ ᱠᱟᱛᱮ ᱧᱟᱢ ᱨᱩᱣᱟᱹᱲ ᱯᱮ ᱞᱟᱦᱟᱱᱛᱤ ᱫᱤᱥᱟᱹ ᱮᱜᱳ ᱤᱧᱨᱮᱱ ᱜᱟᱛᱮ ᱠᱚ ᱟᱯᱮ ᱵᱟᱝ ᱯᱮ ᱟᱸᱡᱚᱢᱮᱫ ᱨᱮᱦᱚᱸ ᱥᱩᱥᱩᱨ ᱵᱟᱝ ᱛᱩᱲᱤᱧ ᱠᱟᱱ ᱞᱮᱠᱟ ᱤᱧᱤᱧ ᱟᱸᱡᱚᱢ ᱧᱟᱢᱫᱟ ᱯᱩᱥᱴᱟᱹᱜᱮ ᱪᱩᱵᱟᱹᱜ ᱟᱠᱟᱱ ᱞᱮᱠᱟ ᱦᱤᱦᱤᱲᱤ ᱯᱤᱯᱤᱲᱤ ᱠᱷᱚᱡ ᱠᱟᱢᱟᱱ ᱦᱟᱨᱟᱛᱟ ᱥᱟᱥᱟᱝ ᱵᱮᱲᱟ ᱠᱷᱚᱱ ᱡᱩᱜᱽ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ᱱᱟᱜᱟᱢᱮ ᱦᱚᱦᱚᱭ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ᱡᱳᱨᱛᱮ ᱴᱷᱮᱨ ᱢᱟᱱᱛᱟᱨ ᱞᱮᱠᱟ ᱜᱟᱨᱡᱟᱣᱟᱛᱮᱭ ᱦᱚᱦᱚᱭᱮᱫᱟ ᱱᱤᱥᱟᱹᱛᱮ ᱟᱫ ᱟᱠᱟᱱ ᱫᱤᱥᱟᱹ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ᱛᱟᱭᱚᱢ ᱟᱠᱟᱱ ᱟᱹᱫᱤᱢ ᱡᱟᱹᱛᱤ ᱛᱟᱨᱟᱞ ᱵᱟᱥᱟᱞ ᱪᱷᱤᱱ ᱪᱷᱟᱹᱛᱩᱨ ᱡᱟᱹᱛᱤ ᱡᱩᱢᱤᱫᱛᱮ ᱛᱤᱸᱜᱩᱱ ᱯᱮ ᱟᱞᱚᱯᱮ ᱵᱚᱛᱚᱨᱚᱜᱼᱟ ᱤᱧᱟᱹᱜ ᱫᱚᱥᱟᱨ ᱚᱱᱚᱲᱦᱮ ᱮᱥᱠᱟᱨ ᱛᱟᱲᱟᱢ ᱛᱟᱲᱟᱢ ᱛᱮ ᱩᱱ ᱫᱚ ᱡᱤᱭᱚᱱ ᱰᱟᱦᱟᱨ ᱨᱮ ᱟᱹᱰᱤ ᱛᱮᱫ ᱜᱤᱧ ᱞᱟᱦᱟ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ᱜᱚᱲᱚᱢ ᱵᱟ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ᱛᱮᱠᱚ ᱫᱚ ᱠᱚ ᱞᱟᱦᱟ ᱟᱠᱟᱱᱟ ᱵᱟᱝ ᱨᱩᱣᱟᱹᱲ ᱫᱤᱥᱚᱢ ᱛᱮ ᱢᱟᱨᱟᱝ ᱫᱟᱹᱭ ᱫᱚ ᱡᱟᱶᱟᱭ ᱚᱲᱟᱜ ᱦᱩᱰᱤᱧ ᱵᱚᱭᱦᱟ ᱦᱚᱸ ᱵᱟᱦᱨᱮ ᱫᱤᱥᱚᱢ ᱠᱟᱹᱢᱤᱱᱟᱞ ᱦᱟᱡᱚᱝ ᱚᱱᱟᱛᱮ ᱛᱟᱲᱟᱢ ᱰᱟᱦᱟᱨ ᱨᱮ ᱜᱟᱛᱮ ᱛᱤᱧ ᱫᱚ ᱵᱤᱴᱤ ᱵᱟᱹᱵᱩ ᱟᱨ ᱡᱤᱣᱤ ᱡᱩᱨᱤ ᱟᱥᱜᱟᱜᱮ ᱥᱮᱴᱮᱨᱟᱫᱤᱧᱟ ᱛᱟᱭᱚᱢ ᱥᱮᱱ ᱜᱚᱦᱚᱲ ᱨᱩᱣᱟᱹᱲ ᱚᱥᱟᱜᱩᱱ ᱥᱟᱛᱟᱢ ᱛᱤ ᱡᱟᱸᱜᱟ ᱦᱚᱲᱢᱚ ᱛᱤᱧ ᱫᱚ ᱱᱟᱦᱟᱜ ᱫᱟᱲᱢᱟᱠᱟᱲ ᱨᱮᱦᱚᱸ ᱟᱡᱟᱨ ᱟᱹᱪᱤᱢ ᱛᱮᱜᱤᱧ ᱞᱚᱦᱚᱡᱩᱨᱤ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ᱟᱛᱮᱜᱮ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ᱟᱺᱜᱤᱵᱷᱟᱨ ᱫᱚ ᱩᱱᱤᱜᱮᱭ ᱫᱤᱯᱤᱞ ᱟᱠᱟᱫᱟ ᱟᱞᱮᱭᱟᱜ ᱚᱲᱟᱜ ᱨᱟᱪᱟᱨᱮ ᱴᱤᱝᱛᱮ ᱫᱟᱜ ᱵᱟᱠᱟᱱ ᱪᱟᱞᱟᱨᱮ ᱥᱮᱛᱟᱜ ᱠᱷᱚᱱᱤᱧ ᱫᱩᱲᱩᱵ ᱠᱚᱜᱼᱟ ᱵᱟᱵᱮᱨ ᱯᱟᱨᱠᱚᱢ ᱨᱮ ᱮᱥᱠᱟᱨ ᱜᱮ ᱢᱚᱱ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ᱤᱧ ᱫᱚ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ᱡᱟᱠᱟᱛ ᱨᱤᱱᱤᱡ ᱞᱮᱸᱰᱟᱡᱚᱨᱟ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ᱨᱤᱱᱤᱡ ᱚᱵᱷᱟᱜᱤᱭᱟᱹ ᱵᱟᱯᱩᱲᱤᱡ ᱦᱚᱨᱦᱚᱭᱤᱡ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ᱪᱚᱦᱚᱞ ᱦᱟᱢᱟᱞ ᱪᱤᱛᱟᱹᱨ ᱡᱷᱟᱞᱠᱟᱣ ᱨᱟᱠᱟᱵᱼᱟ ᱡᱤᱣᱤ ᱡᱩᱨᱤᱭᱟᱜ ᱢᱮᱫᱦᱟ ᱢᱩᱴᱷᱟᱹᱱ ᱨᱮ ᱤᱧ ᱢᱟ ᱮᱠᱟᱞ ᱵᱟᱝ ᱪᱚᱦᱚᱞ ᱧᱮᱧᱮᱞ ᱧᱮᱧᱮᱞᱤᱭᱟᱹ ᱵᱤᱴᱤ ᱵᱟᱹᱵᱩ ᱛᱤᱠᱤᱱ ᱤᱛᱩᱱ ᱟᱥᱲᱟ ᱢᱟᱦᱟᱵᱤᱫᱽᱫᱟᱹᱜᱟᱲ ᱠᱚᱨᱮ ᱤᱱᱟᱹᱱᱤᱭᱟᱹ ᱠᱟᱹᱢᱤ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ᱩᱱᱤ ᱦᱚᱸ ᱤᱧ ᱫᱚ ᱮᱥᱠᱟᱨ ᱜᱮ ᱢᱟᱴᱟᱨ ᱢᱩᱴᱩᱨᱟᱛᱤᱧ ᱫᱩᱲᱩᱵ ᱠᱚᱜᱼᱟ ᱱᱤᱦᱤᱨᱞᱟᱹ ᱦᱚᱲ ᱞᱮᱠᱟ ᱦᱟᱱᱛᱮ ᱱᱟᱛᱮᱧ ᱠᱚᱭᱚᱜ ᱵᱟᱲᱟᱭᱟ ᱠᱷᱮᱛ ᱟᱲᱮ ᱥᱤᱢᱟᱹ ᱟᱹᱥᱤᱭᱟᱹᱲ ᱨᱮ ᱛᱟᱞᱮ ᱠᱷᱤᱡᱩᱨ ᱩᱞ ᱠᱟᱱᱴᱷᱟᱲ ᱢᱟᱫ ᱡᱷᱟᱲ ᱟᱨᱦᱚᱸ ᱮᱢᱟᱱ ᱛᱮᱭᱟᱜ ᱦᱩᱱᱟᱹᱨ ᱦᱩᱱᱟᱹᱨ ᱫᱟᱨᱮ ᱱᱟᱹᱲᱤ ᱠᱮᱨᱚ ᱠᱤᱥᱱᱤ ᱰᱷᱤᱯᱪᱩᱭ ᱢᱤᱨᱩ ᱯᱚᱛᱟᱢ ᱰᱟᱹᱠ ᱵᱮᱜᱚᱨ ᱟᱨ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ᱞᱮᱠᱟᱱ ᱪᱮᱬᱮ ᱪᱩᱯᱨᱤᱡ ᱠᱚ ᱩᱰᱟᱹᱣ ᱵᱟᱲᱟᱭ ᱠᱟᱱᱟ ᱚᱲᱟᱜ ᱥᱟᱢᱟᱝ ᱪᱷᱟᱴᱠᱟ ᱠᱷᱟᱹᱨᱟᱹᱭ ᱨᱮᱱᱟᱜ ᱰᱚᱜᱚᱨ ᱡᱚᱵᱟ ᱢᱟᱹᱞᱤ ᱠᱚᱨᱵᱩᱨᱤ ᱵᱟᱦᱟ ᱤᱧ ᱥᱮᱱᱮ ᱠᱚᱭᱚᱜ ᱠᱟᱜᱼᱟ ᱠᱚᱭᱚᱜ ᱠᱟᱛᱮ ᱤᱧᱟᱹᱜ ᱮᱥᱠᱟᱨ ᱡᱤᱭ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ᱦᱟᱞᱮ ᱰᱟᱞᱮ ᱦᱟᱞᱚᱛᱮ ᱟᱸᱜᱚᱡ ᱟᱹᱭᱠᱟᱹᱣᱟ ᱥᱩᱨ ᱥᱟᱺᱜᱤᱧ ᱜᱟᱛᱮ ᱯᱮᱲᱟ ᱠᱚᱦᱚᱸ ᱟᱫᱚ ᱵᱩᱜᱤ ᱵᱟᱹᱲᱤᱡ ᱵᱚᱨᱜᱚᱱ ᱵᱟᱝ ᱠᱚ ᱦᱟᱛᱟᱣ ᱛᱤᱧᱟ ᱧᱮᱧᱮᱞ ᱦᱚᱸ ᱵᱟᱝ ᱠᱚ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ᱦᱟᱭ ᱡᱤᱭᱚᱱ ᱯᱤᱲᱦᱤ ᱥᱮᱫᱟᱭ ᱢᱟᱨᱮ ᱠᱟᱛᱷᱟᱧ ᱩᱭᱦᱟᱹᱨ ᱞᱮᱠᱷᱟᱱ ᱛᱷᱤᱨ ᱛᱷᱤᱨ ᱛᱮ ᱡᱚᱦᱟ ᱪᱮᱛᱟᱱ ᱛᱮ ᱢᱮᱫ ᱫᱟᱜ ᱡᱚᱨᱚ ᱱᱟᱲ ᱜᱚᱱᱟ ᱪᱤᱠᱟᱹ ᱛᱮᱭᱟᱜ ᱪᱮᱫ ᱦᱚᱸ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ᱦᱮᱸᱡᱮ ᱨᱚᱲᱮ ᱢᱮᱫ ᱫᱟᱜ ᱡᱚᱛ ᱡᱚᱛ ᱛᱤᱧ ᱟᱸᱡᱚᱢᱟ ᱚᱠᱚᱭ ᱪᱚᱭ ᱢᱮᱱᱟ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ᱢ ᱮᱥᱠᱟᱨ ᱜᱮ ᱨᱩᱣᱟᱹᱲ ᱪᱟᱞᱟᱜ ᱢᱟᱢ ᱮᱥᱠᱟᱨ ᱜᱮ ᱱᱚᱣᱟ ᱫᱷᱩᱲᱤ ᱫᱷᱟᱹᱨᱛᱤᱨᱮ ᱟᱨ ᱠᱚ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ᱱᱟᱢ ᱢᱤᱫ ᱫᱤᱱ ᱵᱟᱨᱥᱤᱧ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ᱮ ᱤᱧᱟᱹᱜ ᱛᱮᱥᱟᱨ ᱚᱱᱚᱲᱦᱮ ᱨᱟᱭ ᱠᱟᱠᱲᱟ ᱟᱢ ᱴᱷᱮᱱ ᱫᱚ ᱤᱧ ᱞᱟᱹᱠᱛᱤᱨᱮ ᱵᱟᱹᱧ ᱞᱟᱜᱟᱵ ᱨᱮᱦᱚᱸ ᱩᱱᱠᱩ ᱴᱷᱮᱱ ᱫᱚ ᱤᱧᱟᱹᱜ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ᱜᱚᱱᱚᱝ ᱥᱚᱢᱟᱡᱽ ᱥᱟᱶᱛ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ᱤᱱᱤᱡ ᱨᱟᱭ ᱠᱟᱠᱲᱟ ᱚᱠᱟᱨᱮᱜᱤᱧ ᱛᱟᱦᱮᱱᱟ ᱨᱩᱯᱤᱧ ᱟᱹᱨᱩ ᱯᱷᱮᱨᱟᱣ ᱛᱤᱧᱟ ᱪᱤᱠᱟᱹᱛᱮᱢ ᱴᱷᱟᱹᱣᱠᱟᱹᱧᱟ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ᱤᱧᱟᱹᱜ ᱨᱩᱯ ᱚᱠᱟ ᱥᱟᱹᱨᱤ ᱚᱠᱟ ᱮᱲᱮ ᱧᱤᱫᱤᱨ ᱞᱮᱠᱟ ᱚᱛ ᱠᱷᱚᱱ ᱦᱟᱥᱟ ᱟᱹᱰᱤ ᱪᱚᱴ ᱤᱧ ᱨᱟᱠᱟᱵ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ᱟᱹᱰᱤ ᱠᱮᱴᱮᱡ ᱢᱩᱫᱷᱩᱱ ᱦᱚᱸ ᱦᱟᱥᱟ ᱥᱟᱶᱛᱮᱧ ᱢᱮᱥᱟ ᱢᱚᱦᱚᱨ ᱢᱮᱴ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ᱤᱧ ᱦᱚᱛᱮᱫ ᱛᱮᱜᱮ ᱛᱚ ᱰᱟᱹᱞᱤᱡ ᱨᱮᱱᱟᱜ ᱱᱟᱱᱟ ᱦᱩᱫᱟᱹᱲ ᱥᱚᱫᱷᱟᱲ ᱥᱚ ᱵᱟᱦᱟ ᱛᱟᱨᱟᱞ ᱵᱟᱥᱟᱞ ᱦᱤᱨᱤᱡ ᱯᱟᱹᱥᱤ ᱨᱮᱱᱟᱜ ᱟᱢᱟᱜ ᱠᱩᱠᱩ ᱨᱮᱱᱟᱜ ᱛᱟᱞᱟ ᱧᱤᱫᱟᱹᱨᱮ ᱯᱤᱨᱤᱞ ᱯᱤᱨᱤᱞ ᱵᱮᱲᱟᱭ ᱨᱟᱠᱟᱵ ᱮᱱᱟ ᱤᱧᱮᱢ ᱴᱷᱟᱹᱣᱠᱟᱹ ᱫᱟᱲᱮᱭᱟᱹᱧ ᱨᱮᱦᱚᱸ ᱤᱧ ᱫᱚ ᱵᱟᱢ ᱩᱨᱩᱢ ᱫᱟᱲᱮᱭᱟᱹᱧᱟ ᱦᱤᱥᱤᱫ ᱦᱚᱭ ᱞᱮᱠᱟ ᱟᱹᱭᱠᱟᱹᱣᱤᱧᱟ ᱢᱮᱱᱟᱹᱧᱟ ᱢᱮᱱᱛᱮ ᱴᱷᱤᱠᱟᱹ ᱵᱩᱴᱟᱹᱜᱮ ᱢᱩᱴᱷᱟᱹᱱ ᱛᱮᱞᱟᱝ ᱵᱷᱮᱜᱟᱨ ᱵᱷᱮᱜᱟᱨ ᱜᱮ ᱨᱮᱦᱚᱸ ᱧᱩᱛᱩᱢ ᱫᱚ ᱢᱤᱫ ᱜᱮ ᱛᱟᱞᱟᱝ ᱛᱟᱲᱟᱢ ᱵᱤᱪᱷᱤ ᱨᱩᱯ ᱟᱹᱨᱩ ᱯᱷᱮᱨᱟᱣ ᱨᱟᱭ ᱠᱟᱠᱲᱟ ᱨᱟᱭ ᱠᱟᱠᱲᱟ ᱤᱧᱟᱹᱜ ᱯᱩᱱᱟ ᱟᱱᱟᱜ ᱚᱱᱚᱲᱦᱮ ᱨᱮᱭᱟᱲ ᱠᱟᱬᱟ ᱟᱨ ᱠᱩᱠᱢᱩ ᱥᱤᱨᱡᱚᱱ ᱞᱤᱞᱟᱹ ᱨᱮᱭᱟᱜ ᱢᱤᱫ ᱦᱟᱹᱴᱤᱧ ᱨᱮᱭᱟᱲ ᱠᱟᱬᱟ ᱡᱟᱹᱯᱤᱫ ᱟᱠᱟᱫᱟᱭ ᱩᱯᱟᱹᱥ ᱡᱤᱨᱟᱹᱣ ᱵᱷᱟᱫᱚᱨ ᱵᱚᱸᱜᱟ ᱥᱩᱨ ᱨᱮ ᱟᱴᱟᱞ ᱟᱴᱟᱞ